0: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1: 老实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你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，塑料瓶可变成 3A、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，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2: 我的个乖乖，
3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2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1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。

0: 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1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2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？
1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

0: 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，
3: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，会让你想起我。
2: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
4: Sunshine。

0: 北京时间9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我的妈妈
3: 无所不能，
2: 无所不能。
3: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，为家人打造美味，也可以像超人一样，带给宝贝快乐，
2: 可是，
3: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，因为各种琐事，
2: 心情烦躁，
3: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，
2: 还是大声的，
3: 你都要记得，妈妈永远爱我。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。
4: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？动听的音乐，有温度的资讯，暖心的祝福，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。打开你最爱的 radio，FM
0: 89.3，福州音乐广播。
4: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，让节拍一路随行。我们会在哪里相遇？八九三。日光清晨
0: Sunshine City。

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千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赛。

开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的平台，一起智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您现在。

0: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1: 老实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你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，塑料瓶可变成 3A、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，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2: 我的个乖乖，
3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2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1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2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3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2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4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5: 北京时间10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，
6: 这里是。

0: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。
2: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？
3: 爸爸常说，生活需要诗和远方。
2: 可是，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？
1: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、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那该多么单调呀！
4: 妈妈说的对，孩子们，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3: 我也会背诵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2: 我会我会，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1: 你们都好厉害。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，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，还指我们心中所想。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，想过怎样的生活。
2: 那诗就是理想，
3: 是梦想。
1: 你们说的都对。
3: 明白了。明白了。
1: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？
2: 记得。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，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，云南的山是白色的。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。
1: 说得好，世界很大很大，也很不一样。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，
4: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。
3: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，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，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。
2: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，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，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。
1: 是的是的，哪里都有美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，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。
0: 893先听为快。那些神话情话，
5: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《我在意的》。

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，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。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，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。陈曦作词作曲，电视剧《爱情有烟火》主题曲。那

0: 花。
1: 单依纯，我在意的。
2: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，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。在花花世界，每天都有新鲜事。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？

高高兴兴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，因为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就能让我满足。可越来越多的欲望想偷走我的快乐，我想四大皆空，我还想大闹天宫。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，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，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，还拖着一双飞不起来的翅膀，自己安慰自己说飞得越高越受伤，现实也经常告诉我飞得越远越彷徨。我警告自己说飞得太低你会撞南墙，可是我已经想好了，只要撞不死我，我就

0: 老李他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语言太正常，情绪很低落，他赔了股票又赔了期货，还要大修他那辆车。他说现在飘得这么累。
1: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亲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猜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等平台，一起致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2: 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3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4: 小秋，放学啦，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？
5: 我没用，我太笨了，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，妈妈会骂我的。
4: 只是数学考不好，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？你可有用，可聪明了。你看，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，你唱歌又那么好听，还乐于助人，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
5: 都是没用的，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。走。

0: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，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。
1: 多元智能是什么？
0: 像智慧、能力，不单是指学习成绩。1983年，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，包括像语言、逻辑数学、空间、音乐、人际、自然观察等等等等。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。你看你，唱歌唱得好，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；同学们都很喜欢你，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。
1: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。
0: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，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。生活当中呀，不仅仅是需要数学，也需要音乐，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。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，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。
1: 谢谢王老师。
2: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，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，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，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3: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，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，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，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。

0: 夫妻。哎，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。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把书当作故人朋友，每每交谈，无需掩饰做作，而是读未见书，如得良友；读已见书，如逢故人。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，蕴含着盈盈笑意。
3: 简约于行，时尚于表，成熟于心，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，用灵感点亮生活。我有我的花花世界，你有你的精彩。

0: 看着努力，却还有些拒绝和懒惰。
1: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2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3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2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

0: 干涸，得用水冲一下。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1: 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0: 老师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2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话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3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2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0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2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3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0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3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0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2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。塑料瓶可变成 3A、5A 级再生料，做成衣服鞋子。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1: 我的个乖乖，
2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3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0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3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2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3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4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5: 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。
6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7: 我能做的不多，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。
8: 你好，早上好。
7: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。
8: 坐吧，不客气。
7: 我能做的不多，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。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，会上去扶一把，问一声你还好吗？我能做的不多，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
8: 到2号窗口。
7: 周末外出露营，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。我不是超级英雄，能力不大，但是责任不小。我能做的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89.3，先听为快。索尼音乐推荐陈势安主的单曲《我坠落你

0: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。爱走到最痛的地方，留下的不只是崩溃，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。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。张简君伟作词，张简君伟、陈文华作曲。陈世安，我坠落你自由。
1: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，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。在花花世界，每天都有新鲜事。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？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？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，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，还是……
2: 老公，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？
3: 那当然，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，不靠门票，靠碳票，空气卖钱能致富。
4: 大妈，您卖的这是什么呀？
5: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，纯天然，无污染，味道顶呱呱。
6: 老头子，你看，听我的没错吧？幸亏当年啊，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，总共挣了50000多呢。
7: 这么多呀，还真没想到，绿树是个宝，吸引游客真不少。
1: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，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。
8: 青山绿水无价宝，绿色旅游五星篇。
9: 率性洒脱，
10: 不易安静，
9: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，无需任何标签。花花世界，随心而行，自由生长。

0: 京时间13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我的妈妈
3: 无所不能，
2: 她
3: 可以像大厨一样，为家人打造美味，也可以像超人一样，带给宝贝快乐，
2: 可是，
3: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，因为各种琐事，
2: 心情烦躁，
3: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，
2: 还是大声的，
3: 你都要记得，妈妈永远爱我。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。
4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；向右，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。还好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，倾城时光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北京时间14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。
3: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？
4: 爸爸常说，生活需要诗和远方。
3: 可是，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？
2: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、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那该多么单调呀！
5: 妈妈说的对，孩子们，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4: 我也会背诵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3: 我会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2: 你们都好厉害。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，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，还指我们心中所想。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，想过怎样的生活。
3: 那诗就是理想，
4: 是梦想。
2: 你们说的都对。
4: 明白了。
2: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？
3: 记得。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，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，云南的山是白色的，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。
2: 说得好，世界很大很大，也很不一样，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，
5: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。
4: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，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，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。
3: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，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，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。
2: 是的是的，哪里都有美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，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。

0: 真实的声音，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，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。戴佩妮作词作曲。阿令，一个人。
1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15:00，一听七星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小秋，放学啦，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？
3: 我没用，我太笨了，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，妈妈会骂我的。
2: 只是数学考不好，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？你可有用，可聪明了。你看，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，你唱歌又那么好听，还乐于助人，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
3: 都是没用的，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，都没有用。
2: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，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。
3: 多元智能是什么？
2: 像智慧、能力，不单是指学习成绩。1983年，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，包括像语言、逻辑数学、空间、音乐、人际、自然观察等等等等。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。你看你唱歌唱得好，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你，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。
3: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。
2: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，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。生活当中呀，不仅仅是需要数学，也需要音乐，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。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，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。
3: 谢谢王老师。
4: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，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，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，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5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893青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，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。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幽乐美相亲。把书当作故人朋友，每每交谈，无需掩饰做作，而是读未见书，如得良友；读已见书，如逢故人。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，蕴含着盈盈笑意。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倾城时光，品怀旧。

0: 北京时间16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我能做的不多，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。
3: 你好，早上好。
2: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。
3: 坐吧，不客气。
2: 我能做的不多，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。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，会上去扶一把，问一声你还好吗？我能做的不多，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
3: 到2号窗口。
2: 周末外出露营，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。我不是超级英雄，能力不大，但是责任不小。我能做的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89.3，先听为快。冯麦唱片推荐，庾澄庆主的单曲《爱人啊》。

40年过去，少年仍在歌里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，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。《昨梦》庾澄庆作词，庾澄庆作曲。

0: 庾澄庆，爱人啊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八九三，八九三，倾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，

0: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1: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，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，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，塑料瓶可变成 3A、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，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2: 我的个乖乖，
3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2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1: 舅舅有进步了，老师说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2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3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2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4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5: 北京时间17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，
6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4: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？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，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，还是？
7: 老公，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。
8: 那当然，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，不靠门票靠碳票，空气卖钱能致富。
9: 大妈，您卖的这是什么呀？
10: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，
9: 纯天然，无污染，味道顶呱呱。
10: 老头子，你看，听我的没错吧？幸亏当年啊，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，总共挣了50000多呢。
11: 这么多呀，还真没想到，绿树是个宝，吸引游客真不少。
4: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，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。
12: 青山绿水无价宝，绿色旅游

首歌就像一页书签，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，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。

0: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亲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猜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等平台，一起智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1: 一首歌为晨曦，
2: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
1: 一曲谱为星空，
2: It's yesterday once more。
1: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，893倾城时光，倾城动听。

0: 首歌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
1: 八九三。

凌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倾城有多美，时光

0: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千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猜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等平台，一起智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1: 北京时间18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2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3: 我的妈妈
4: 无所不能，
3: 无所不能。
4: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，
3: 像大厨一样，
4: 为家人打造美味，
3: 为家人打造美味。
4: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，
3: 像超人一样，
4: 带给宝贝快乐，
3: 给我快乐。
4: 可是，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，因为各种琐事，心情烦躁。不管他是温柔的，还是大声的，你都要记得，
3: 我都记得。
4: 妈妈永远爱你，
3: 妈妈永远爱我。
5: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。
6: 893，先听为快。陈粒最新出的单曲《试运》。

姗姗来迟的领会，错失正义的余晖。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，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。陈南希作词，陈丽作曲。

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，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，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。

0: 首歌为晨曦，
1: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
0: 一曲谱为星空，
1: It's yesterday once more。
0: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，893倾城时光，倾城动听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八九三。

星辰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倾城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19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。
3: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？
4: 爸爸常说，生活需要诗。

0: 和远方。
1: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？
0: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、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那该多么单调呀。
2: 妈妈说的对，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0: 我也会背诵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1: 我会我会，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0: 你们都好厉害。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，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，还指我们心中所想。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，想过怎样的生活。
1: 那诗就是理想，
0: 是梦想。你们说的都对。
3: 明白了。明白了。
0: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？
1: 记得
3: 记得记得。
1: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，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，云南的山是白色的。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。
0: 说得好。世界很大很大，也很不一样，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，
2: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。
0: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，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，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。
1: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，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，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。
0: 是的是的，哪里都有美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，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。
4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着你的长发。
1: 北京时间20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2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3: 小秋，放学啦，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？
4: 我没用，我太笨了，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，妈妈会骂我的。
3: 只是数学考不好，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？你可有用，可聪明了。你看，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，你唱歌又那么好听，还乐于助人，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
4: 都是没用的，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，都没有用。
3: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，它只是多元。

0: 人智能的一个部分。
1: 多元智能是什么？
0: 像智慧、能力，不单是指学习成绩。1983年，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，包括像语言、逻辑数学、空间、音乐、人际、自然观察等等等等。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。你看你，唱歌唱得好，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；同学们都很喜欢你，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。
1: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。
0: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，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。生活当中呀，不仅仅是需要数学，也需要音乐，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。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，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。
1: 谢谢王老师。
2: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，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，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，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3: 893，先听为快。
4: So goodbye, goodbye,
3: 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

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，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。王睿卓作词，刘浩霖作曲。

0: 北京时间21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。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幽乐美相亲。把书当作故人朋友，每每交谈，无需掩饰做作，而是读未见书，如得良友；读已见书，如逢故人。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，蕴含着盈盈笑意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我能做的不多，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。
2: 你好，早上好。
1: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。
2: 坐吧，不客气。
1: 我能做的不多，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。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，会上去扶一把，问一声你还好吗？我能做的不多，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
2: 到二号窗口。
1: 周末外出露营，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。我不是超级英雄，能力不大，但是责任不小。我能做的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3: 清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清晨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清晨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22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893，先听为快。那些神话情话，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《我在意的》。

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，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。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，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。陈曦作词作曲，电视剧《爱情有烟火》主题曲。

0: 山依纯，我在意的。
1: 一棵树，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？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，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，还是……
2: 老公，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？
3: 那当然，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，不靠门票，靠碳票，空气卖钱能致富。
4: 大妈，您卖的这是什么呀？
5: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，纯天然，无污染，味道顶呱呱。
6: 老头子，你看，听我的没错吧？幸亏当年啊，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，总。

0: 共挣了50000多呢。
1: 这么多呀，还真没想到，绿树是个宝，吸引游客真不少。
2: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，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。
3: 青山绿水无价宝，绿色旅游五星篇。
4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八九三青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，

0: 么变得黑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春风袭来，满面桃花开。我忍不住去采，我忍不住去摘，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。

0: 北京时间23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9.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我的妈妈，
3: 我的妈妈
2: 无所不能，
3: 无所不能。
2: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，
3: 像大厨一样
2: 为家人打造美味，
3: 为家人打造美味。
2: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，
3: 像超人一样
2: 带给宝贝快乐，
3: 给我快乐。
2: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，因为各种琐事，心情烦躁，
3: 但
2: 不管他是温柔的，
3: 还是大声的，
2: 我都记得。妈妈永远爱你，
3: 妈妈永远爱我。
2: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。
0: 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89.3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北京时间零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一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0: 北京时间两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；向右，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。还好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，倾城时光，一切都是

北京时间3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

0: 西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时光吹散了少年。

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

0: 北京时间4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清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清晨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清晨时光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北京时间5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6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。
3: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？
4: 爸爸常说，生活需要诗和远方。
3: 可是，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？
2: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、上学、吃饭、睡觉，那该多么单调呀！
5: 妈妈说的对，孩子们，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4: 我也会背诵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3: 我会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2: 你们都好厉害。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，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，还指我们心中所想。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，想过怎样的生活。
3: 那诗就是理想，
4: 是梦想。
2: 你们说的都对。
4: 明白了。
2: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？
3: 记得。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，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，云南的山是白色的，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。
2: 说得好，世界很大很大，也很不一样，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，
5: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。
4: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，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。

0: 皇的壁画有多么神奇。
1: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，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，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。
2: 是的是的，哪里都有美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，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小秋，放学啦，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？
2: 我没用，我太笨了，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，妈妈会骂我的。
1: 只是数学考不好，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？你可有用，可聪明了。你看，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，你唱歌又那么好听，还乐于助人，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
2: 都是没用的，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，都没有用。
1: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，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。
2: 多元智能是什么？
1: 像智慧、能力，不单是指学习成绩。1983年，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，包括像语言、逻辑数学、空间、音乐、人际、自然观察等等等等。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。你看你，唱歌唱得好，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你，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。
2: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。
1: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，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。生活当中呀，不仅仅是需要数学，也需要音乐，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。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，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。
2: 谢谢王老师。
3: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，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，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，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4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，向右，

中。还好，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，倾城时光，一切都是

0: 姨，您这花开得真漂亮，就是摆人行道中间，行人都得绕着走，不太方便。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，不耽误做生意，路也通畅，您看行不？
1: 挪走？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？
0: 放心，我给您摆得更显眼，浅粉桔梗放外头，橙玫瑰码高一点，老远就看着亮堂。
1: 哎，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，我学会了学会了，聚拢着放，还分层次，又省地方又好拿。
2: 哎呦，真不错哈、啊！
0: 不占道，街面干净，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。您忙，我往前转转。师傅，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，停人行道上，行人不好走，也容易被刮到。
3: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着急办事没注意，我这就挪开。
0: 没事没事，规范挺好。

0: 大家都方便。大姐，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，既不好看，绳子还容易绊到人。您收回去阳台晒，安全又美观。
1: 哎，我就图外头太阳好。行，我这就收，以后不这么挂了。
0: 理解理解，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，住着也舒心。
2: 立国，过来歇会儿歇会儿，天天巡逻这么辛苦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请你吃碗捞化。
0: 阿强哥，心意我领了，饭可真不能吃。哎，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，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。
2: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客人放这里的，马上挪啊，马上挪。
0: 我也来帮忙，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，占了他们不方便，还容易出事儿。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。
2: 明白明白，我以后会多盯着点，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，你放心。
0: 多谢多谢啊。
2: 都是应该的嘛，昨天接小孩，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，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，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，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，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，非常顺啊，给你们点赞。
0: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，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。你忙你忙。
2: 哎，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，现在才懂啊，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，守护家园的。
1: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，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，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。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。
3: 北京时间7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4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5: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。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幽乐美相亲。把书当作故人朋友，每每交谈，无需掩饰做作，而是读未见书，如得良友；读已见书，如逢故人。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，蕴含着盈盈笑意。
6: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？动听的音乐，有温度的资讯，暖心的祝福，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。打开你最爱的 radio，FM
7: 89.3，福州音乐广播。
6: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，让节拍一路随行。我们会在哪里相遇？八九三，日光清晨
7: ，Sunshine City。

推成长欲衣锦尘，可舍情情六色性。

0: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亲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猜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等平台，一起智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我能做的不多，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。
3: 你好，早上好。
2: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。
3: 坐吧，不客气。
2: 我能做的不多，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。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，会上去扶一把，问一声你还好吗？我能做的不多，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
3: 到2号窗口。
2: 周末外出露营，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。我不是超级英雄，能力不大，但是责任不小。我能做的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4: 在阳光下跳舞，在微风中漫步，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。
5: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。
4: 你好陌生人，谢谢你听到我

这首歌来自陶喆，找自己，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I'm OK 当中。在这张专辑里呢，陶喆是以摇滚的精神作为音乐背景，从这一首找自己开始就摆脱了上一张 R&B 的风格。这就是陶喆要用一首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和市场接触，让我们可以回到六七十年代听摇滚乐谱时的快乐。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也能感觉到在快节奏充满压力的现代生活当中，人们可能常常会迷失方向，会失去本真。歌曲提醒我们要停下脚步，聆听内心的声音，拥抱自由纯粹的生活态度，也是我们的听友风来的西宁点播的歌曲。北京时间的7:36，这里依旧是89.3福州音乐广播日光倾城，我是陆欣，陪着各位开启全新的一周。盲猜今天早上主播是谁的朋友有没有猜对呢？苏妙玲，时间小小。

Other girls

0: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，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，9大 AI 能力加持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3D 实时直播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、更好懂、更好玩。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，更有线下千场派对、全民预测竞猜。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。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锁定咪咕视频、移动高清、咪世界等平台，一起致享绿茵盛宴。移动爱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1: 北京时间8点整，一天清新城市之音，七乘八九三，
2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
3: 893，先听为快。
4: 我明白，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？
3: 相信音乐推荐，苏慧伦主的单曲《贵的可以》。

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，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，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。张震岳、葛大为作词，张震岳作曲，电视剧《欠你的那场婚礼》。

0: 周慧伦，贵的可以。
1: 一棵树，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？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，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，还是……
2: 老公，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？
3: 那当然，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，不靠门票，靠碳票，空气卖钱能致富。
2: 大妈，您卖的这是什么呀？
4: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，纯天然，无污染，味道顶呱呱。
5: 老头子，你看，听我的没错吧？幸亏当年啊，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，总共挣了50000多呢。
6: 这么多呀，还真没想到，绿树是个宝，吸引游客真不少。
1: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，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。
7: 青山绿水无价宝，绿色旅游五星篇。
8: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，种下一天的阳光，把音乐装进车厢，把烦恼抛出窗外，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。
9: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，
8: 893日光倾城。